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南美国家委内瑞拉政府7月5日宣布，6月24日发生的里氏7级以上地震已造成3000多人死亡。有意见指出，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此外，还有17000多人在地震中失去家园，如何为避难民众提供援助成为一大课题。针对6月24日接连发生的里氏7级以上地震，委内瑞拉政府于7月5日公布，截至目前已确认3342人死亡。地震发生后已过去10余天。美国大报《纽约时报》等报道称，由于确认遗体身份需要一定时间等原因，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此外，联合国相关机构分析指出，地震对房屋和基础设施造成的直接损失额可能高达约370亿美元。委内瑞拉政府也公布称，有17000多人在地震中失去家园，如何为避难民众提供援助成为一大课题。
1: 日本隼鸟二号探测器7月5日以极高的速度近距离飞掠了小行星妥利夫涅。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称，此次飞掠成功完成。隼鸟二号6年前的2020年将在小行星龙宫上采集的砂石等样本送回地球后，日本决定让其进一步执行宇宙航行任务。隼鸟二号预定于2031年抵达一颗小行星，并将其作为最终目的地。隼鸟二号目前的宇航任务被命名为隼鸟二号延伸任务。隼鸟二号的此次计划是7月5日飞掠小行星妥利夫涅，并对其进行观测。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称，隼鸟二号的此次飞掠按计划于当天18时30分左右进行，探测器发回的数据证实此次飞掠成功完成。
0: 7月4日，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独立纪念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庆典上，总统特朗普向民众发表了演讲。特朗普在演讲中表示，2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家始终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伟大成就。如今，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大刀阔斧地向前迈进。他还强调，看看委内瑞拉和伊朗吧，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军队。特朗普还呼吁民众团结起来，他说，我们都是美国人，是一个大家庭。不过，考虑到今年11月将举行中期选举，针对在野党民主党内势力日益壮大的激进左派，他再次批评称，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此之上，特朗普表示，最美好的时代还在前方，美国的黄金时代刚刚拉开序幕。正如2个半世纪前先辈们所做的，我在此宣告，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自由的伟业，引领美国登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他以此表达了对美国未来的坚定信心。
1: 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身亡的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于当地时间7月4日在首都德黑兰开始举行。伊朗领导人与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要人等接连举行会晤。据伊朗外交部公布，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日与黎巴嫩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真主党的干部及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干部分别举行了会晤。在与真主党的干部会晤时，阿拉格奇表示，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抵抗是黎巴嫩和伊斯兰世界的骄傲，并强调伊朗今后将继续支持真主党。 此外，在与哈马斯的干部会晤时，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会继续支持哈马斯，直至巴勒斯坦人建立起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真主党和哈马斯是伊朗提供支持的中东武装组织网络抵抗轴心的成员，与以色列处于敌对关系。据观察，伊朗借哈梅内伊葬礼之机，重申了与真主党和哈马斯携手并肩的立场。
0: 中国国防部7月5日宣布，中国和俄罗斯的海

0: 军将于七月在中国东部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联合演习。国防部称，此次演习的目的是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防部还公布称，演习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据国营媒体新华社报道，中方有导弹驱逐舰和潜艇等，俄方有导弹巡洋舰和潜艇等参加本次联合演习。演习将在组织舰艇参观后，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2012年以来，中俄海军几乎每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国空军也于今年6月在日本海、东海和太平洋西部空域实施了联合巡航。中俄首脑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会谈之际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拓展联合演训和海空联合巡航，两国正在不断深化军事合作。
1: 北朝鲜国营媒体朝鲜中央电视台7月5日报道称，5000吨级新型驱逐舰江舰号3日进行了性能测试，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视察了江舰号试射战略巡航导弹等情况。报道称，此次测试旨在评估江舰号武器系统的性能，从报道中可以看到驱逐舰不断发射导弹的画面。报道称，金正恩再次强调要不断增强海军实力。金正恩讲话说，我们必须保持且不断增强可靠的战争遏制力和执行力。我们会通过更加明确的行动，展现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和决心。金正恩随后作出指示，命令江舰号在两个月内正式服役。与江舰号同型号的北朝鲜新型驱逐舰崔贤号6月刚刚服役。根据北朝鲜制定的造舰方针，包括万吨级巡洋舰在内，在今后5年当中，每年将建造两艘5000吨级以上的军舰。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打算和米亚和海斗一起去北海道旅行。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很冷，所以欣欣想买一副手套。她和米亚正在店里挑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十九课的绘画。
2: 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 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我想要一副手套。
1: 店员回答说：“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0: 手套在这边。
1: 米亚看到一副手套说：“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0: 这副看上去很暖和。
1: 欣欣戴上去试了试。
2: いいですね。
0: 真好。
2: 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0: 这副多少钱？
1: 店员告诉他：“
3: 1900円です。”
0: 1900日元。
1: 欣欣问：“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可以用信用卡吗？
1: 店员回答说：“
3: はい、使えます。”
0: 可以。
1: 北海道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欣欣买到了暖和的手套，真是太好了。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4: 手袋
0: 是手套，
4: 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我想要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4: が，
0: 然后说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在一形容词
4: 欲しい。
0: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4: んですが
0: 构成的
4: んですが，
0: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1: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0: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5: 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0: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
4: お土産”
0: 是伴手礼。 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1: 哦，这种点心如何？
4: そうですね。
0: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4: このお菓子
0: 是这种点心。
4: いかがですか？
0: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4: 風呂敷。風呂敷。
0: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4: 傘。傘。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4: カード
0: 在这里指信用卡。
4: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0: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4: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1: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0: 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哦，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